0: 好恩典，快啲解恩，共好恩就共读经耶和夫妻。
1: 王者，睇晚朝几年，今得来之永天周而可做办，因为恩待咗吧。王爱乐，也乜有就会恩待我嗰边旁，也懂。